0: 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光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一段汗珠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2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

0: 本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行，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。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看到哪句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